0: 被委任为辽东巡按御史，从此开始在战场上打滚，并显现出他的军事天赋。应该说曾显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就怪在别人不愿打仗，他却是打仗上了瘾，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他干过最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除夕之夜，大家打了一年仗，好不容易准备过年，曾显来了，
1: 哎，大家收拾一下，准备出兵作战。
0: 都大过年的了，大家都消停两天吧，这时候动刀动枪多不吉利，没人愿意出去拼命，而且蒙古人行踪不定，出去也未必能找到人。可是主帅的命令不能不听，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找到了一个人去向曾显的老婆说情，希望能够延期。不到一杯茶功夫，消息传来，去说情的那位仁兄被砍了，头被挂了出来。那就不要争了，还是出去拼命吧。说来也巧，军队出发不久，真的发现了久违的蒙古老朋友们，一顿穷追猛打，敲锣打鼓，是得胜回营。但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过年了，连侦察兵都休息，你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附近呢？
2: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附近的喜鹊乌鸦特别吵。
0: 曾显得意地笑了，他这辈子毁就毁在了得意上。曾显注定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再接再厉，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在那封奏书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收复河套。河套地区就是今天的宁夏及内蒙古贺兰山一带，原本是属于明朝所有的，但这片地方就在蒙古部落的家门口，蒙古邻居们时不时来串个门，拿点东西走，政府开始还管管，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久而久之这片地方就成为了蒙古的势力范围。开始人们还不怎么在乎，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丢了就丢了吧。可后来人们才发现，放弃河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蒙古人圈这块地并不是为了开商店做生意，也不想开发房地产，他们占据河套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抢劫任务。而失去河套的明朝就如同在街边摆摊的小贩，每天都不得安生，总要被整治那么几回，不是杀你的人就是抢你的货。曾显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或许比较性急，却是一个爱惜百姓、立志报国的人，大明天下岂容得胡服肆虐。于是他以满腔的报国激情写下了那篇是要恢复河套的教文。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事社稷所赖也。这就是曾显的美好理想和一腔热血。文章送上去后，嘉靖先生激动，这真算破天荒了。要知道，这位道士虽然是天天炼丹读经，毕竟只是兼职，血性还是有的，便也热血沸腾了一把，当即表示赞同曾显的意见，并发文内阁商议。问题就出在内阁。夏言看到了这封奏书，当然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然后另起一文上书表示赞成。当然了，和往常一样，他没有征询另一个配角严嵩的意见，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以往即使他不打招呼，严嵩也早已凑上前去表示支持或是赞成，但这一次啊，这位马屁精却只是坐在一旁闭目养神，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急性子的夏言兴冲冲地跑去西院了，他要表达自己的兴奋，而那个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严嵩却露出了笑。夏言终于糊涂了一回，严嵩 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所谓百密一疏，沉浮宦海十多年的夏言却还没有摸透这位皇帝的心思。收复领土对国家自然是好事，可嘉靖先生却不一定会这样想。要知道，这位道士兄是个不爱惹事的人，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想烧烧香、念念经，闲来无事搞点化学用品，啊，就是所谓的仙丹吧，啊，多活几年而已。收复领土如果顺利，自然是好；那要是不顺利呢？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麻烦了。损兵折将，天天要看战报，要运粮食，要征兵，要商议对策，不累死啊也得烦死。总而言之，他的热度只有三分钟，从四分钟起，所有敢于妨碍他私生活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障碍。严嵩的猜测是正确的。不久之后啊，嘉靖先生突然下发了一道诏令，严简易害，令逐套贼，失国有名乎？兵失国有余，成功可避乎？一显何足言，如生民徒独乎？这个大致意思是，我想出兵收复失地，但是问题很多呀，没有一个合理的名义，士兵粮草也不充足，也不能保证胜利，还会连累老百姓啊。当然了，这只是书面意思，它的隐含意思就简单的多了。你曾显算什么东西，竟敢给我添麻烦，给我找不自在。严嵩看到这道谕令，立刻急忙跑回了家。机会已经来了，但要如何去做，还得去找那个天才儿子商议。正是大好时机，立刻上书弹劾夏言，还犹豫什么？严世蕃似乎有点惊讶。严嵩没有夏言那样的慈悲心肠，之所以犹豫，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还能把夏言骂死不成？于是严世蕃告诉他，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只要与一个人合作，夏言必死无疑。然后他连夜去拜访了陆炳。这对于陆炳而言，实在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自那次事件之后，报仇已经成为了他的人生主题。这两位天下英才一拍即合，开始商量对策。商议过程是这样的，严世蕃对陆炳说，你官大啊，这个又是皇帝的亲信，你出面去对付夏言。陆炳认真地注视着严世蕃，告诉他，还是你去吧，我在背后支持你。其实这么多年混下来，大家都不傻，夏言当年对抗张聪的孤胆英雄形象仍然牢牢地铭刻在两个人的大脑里，那兔不横飞无所畏惧的景象一想起来就让人打哆嗦。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夏言很凶悍，谁都惹不起。胆小归胆小，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两位天才苦心钻研良久，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言的死穴——曾显。和夏言相比，曾显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要处置了曾显，就一定能够把夏言拖下水。可是曾显远在边塞，而且平素行为端正，也没什么把柄好抓。陆炳思索片刻，突然眼前一亮，我想到一个人，如果他也肯加入，一定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事不宜迟，我马上去见那个人。严世蕃已经火烧眉毛了，陆炳却笑了，你见不到的，因为他还在监狱里。陆炳所说的那个人叫做仇鸾，这位仁兄来头不小，他正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之乱的大将仇越的后人，西绝显宁侯，镇守甘肃。

0: 而这位兄台之所以会蹲大狱，那还要拜曾显所赐。他在甘肃的时候和曾显闹矛盾，而且此人人品欠佳，在当地干过一些坏事。曾显一气之下向上级告了状，仇鸾就此被关进监狱接受改造。所有的人选都已找到，所有的计划都已完备，只等待最后的攻击。夏言又一次在嘉靖的面前发言了，内容啊和以往一样，希望能够加强军备，恢复河套。而嘉靖也一如既往的不知可否。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严嵩终于开口说话了：
1: 赴套之举断不可为。
0: 然后他大幅陈述了反对的理由，从军备到后勤，每句话都说到了嘉靖的心坎里。皇帝大人听得连连点头，旁边的夏言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愤怒和震惊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这才明白，在那次内阁会上，严嵩为何会违背一贯的马屁精神一言不发。你既然反对，当时为何不说，现在才站出来归咎于我，是何居心？盛怒之下的夏言坚决反击了。在以往的骂战中啊，他一直都是胜利者，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可这次确实例外了，因为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严嵩，而是坐在最高位置的嘉靖。嘉靖的怒火也已燃到了顶点，以往的一幕幕情景都出现在他的眼前。
1: 不戴香叶冠，讽刺修道，蛮横无理啊！严嵩的谗言，太监的坏话，这些已经足够了。
0: 于是他喝住了夏言，给了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评语：强军协助。
1: 夏言打了个冷战，他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0: 彻底失去了皇帝信任的夏言彻底完了。嘉靖27年，他再次被迫退休，离开了京城。而在此之前，曾显已经被逮捕入狱。应该说皇帝对夏言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衔，就是正部级退职，享受应该的退休待遇。毕竟在一起20多年了，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1: 夏言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和一丝宽慰上了路，虽然结局不好，毕竟也风光过，这辈子值了。
0: 可是政治高手就如同江湖大侠，想要金盆洗手一走了之，那是很难的。须知做大侠虽然风光，干掉大侠却更为风光。而政治高手们在打架时从来不会玩三板斧，他们都是耍套路的，从毫不起眼的起手式环环相扣，直到最后那致命的一击。夏言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心灰意冷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封上访信已经送到了嘉靖的手里。这封信来自监狱，署名是仇鸾。信中列举了曾显的几大罪状，包括贪污军饷、打了败仗不上报、没有打仗却冒功等等。当然了，这玩意儿并不是仇老大粗写出来的，其主要代笔者是严嵩和严世蕃。信中所列举的种种恶行自然不是曾显所为，实际上很多倒是仇鸾本人的壮举。但栽赃本来就不需要借口和理由，所以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封文书虽然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不过最为可怕的却是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句：解交进士。这解交进士啊，这进士谁啊？指的就是夏言。当这句话出现在嘉靖眼前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1: 夏言现在何处啊？快马追他回来。

此时的夏衍刚刚走的通州，毕竟啊，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我的罪名是什么呢？”但当那四个字的答案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夏衍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我死定了。”判断完全准确。在明代朝廷中，官员们时常会犯错误，其实犯错不要紧，人生啊还很漫长，只要你熬得住，东山再起也并非不可能。但也有几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30万斧一触即死，藩王擅自入京算一个，边将解交近臣也算一个，因为他们都暗藏着一个隐含的意义，图谋不轨。天王老子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只要胆敢触碰那最高的皇权，一句话杀你没商量。回到京城的夏衍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27年10月，曾显和夏衍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显按律斩，妻子流放2000里，死时家无余财，死前微留遗言，一心报国。曾显死，愁鸾出狱，夏衍弃世，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指为民。夏衍起字未寒，豪迈而有俊才，纵横狡辩，人莫能屈，虽身处宦海，仍心系天下，胸怀万民，然终为严嵩所害。严死，嵩祸及天下。严嵩终究还是获胜的，自嘉靖17年以来，经过10余年的斗争，他终于战胜了夏衍，用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虽说政治斗争的手段总是卑劣的，但严嵩的行为却与以往不同。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一个励精图治、忠于职守的将领，和一个正直无私、勤勉为国的大臣。而这两个人想做的，只是收复原本属于大明的领土，救赎无数在蒙古铁骑下挣扎呻吟的百姓而已。严嵩赢了，他终于赢了，他成为了朝廷首辅。从这一天开始，朝政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人起早贪黑地去打理。严首辅可以勾结自己的儿子，大大方方的贪，光明正大的贪，他十分清楚，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河套也就这样了，蒙古人一如既往地冲进老百姓家里，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从此没人能阻止他们，也没人敢阻止他们。当然，这一切对于严嵩和严世蕃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反正达达的马刀砍不到他们的头上，也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此刻的他们正弹冠相庆，欢庆着自己的胜利。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0: 4-0-0。
1: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任
3: 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

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你可曾
1: 无休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十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十日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商务部十日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十日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十日，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十日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广东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暖心的资讯。江西南昌一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撞上路旁花坛，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即上前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平地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司机已经脱离危险。

好的，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1日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

行星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日、13日夜晚守候观测。山东济南本月起，消费者购买汽车无需提前领取汽车消费补贴资格，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材料。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10日，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8月10日，海河防总防御台风白海豚专题会商会议在石家庄主会场以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判台风白海豚给海河流域防汛带来的影响，部署防御重点工作重点任务。

日前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在浙江落幕，河北八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河北省教育技术中心再度获评组织工作突出单位。近日，省水利厅发布2025年河北省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显示，去年全省用水总量达 184.42 亿立方米，同比减少 2.83%， 非常规水供水量 19.47 亿立方米，实现"十四五"期间连续5年增长。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河北省任丘市文化馆暑期非遗亲子课堂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活动邀请芦苇画、任丘大鼓、楚氏内家拳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授课，通过文化讲解、技艺展示与亲子实操相结合的形式，带领青少年沉浸式领略传统技艺风采。本次系列活动设置20余门课程，以亲子共学的方式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11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占城镇、交通要道发起进攻，收缴日伪军武器，同时警惕国民党抢夺胜利成果，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膜炎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10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三、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位、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四、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龈上节制、龈下刮治、 跟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五、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1到2次，洗牙1到2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纵的时间了。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勇气》，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偶遇情缘》，连静反访推荐的是记事本，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哑巴新娘》。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勇气》。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

0: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北京时间9点，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残梦玉白马推荐的一首《爱的地址》，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问情》，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70后推荐的一首《天亮了》。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球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 2026年8月11号 星期二。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有雨，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218-188。

0: 蘑菇浴，咱们这儿招一名女护工，年龄在三十五到五十五吧。
1: 嗯。
0: 现在年轻的上班的特别多，包吃住，光上白班不上夜班，月工资3500到4500，有想来的也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
1: 13831740506是吗？
0: 对，
1: 好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刚刚是老年公寓招聘女护工，要求35到55岁，只上白班，包吃住，工资是3500到4500。联系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0: 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三天小区红鱼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
1: 嗯。
2: 两室一厅一卫，这个8楼。林宝入住，家具嘛的都齐全。
1: 嗯。
2: 水电暖都齐全。
1: 嗯。
2: 这电话是13932701369。
1: 13932701369是吧？
2: 哎，32701369。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
2: 嗯，好的，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站前小区宏宇大厦的楼房，是92平米，两室一厅一卫，8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32701369，13932701369。

0: 准备伤害你。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转上一辆全新的摩托车，踏板摩托，买了没骑。
1: 嗯，想要出售踏板摩托车。

0: 是吧？
1: 对，全新的。
0: 嗯，
1: 上好牌照了，必须过户。
0: 嗯，
1: 就是国产的摩托车，不是进口的，国产的。
0: 嗯，
1: 啊，有需要的电话联系吧。
0: 您的电话
1: 151
0: 0078
1: 7897
0: 151-00-78-7897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国产踏板摩托车，是全新的，刚刚买了啊，没骑。联系电话是151-00-78-7897151-00-78-7897。
2: 没出息。回家吧，我们。

0: 想在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招聘修家电的修图工，3550保底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资保底是355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这有一间门市房出租。
0: 嗯。
1: 水电气算，地址在双塔村完事儿中间路北。
0: 嗯。
1: 租金每月每年8000。
0: 嗯。还有其他
1: 的打电话不？
0: 嗯，
1: 13931788250。
0: 1393178825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多播两遍。
0: 嗯，可以给您，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朋友想要出租门市，地址是在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站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找个爱。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摄影家协会开展为何而来主题采风创作活动，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9号，市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代表到白洋淀开展为何而来主题采风创作活动，旨在通过实地拍摄与交流研讨，拓展创作思路，提升摄影水平。活动中，会员们深入白洋淀千亩荷花景观带进行实景拍摄，夏末秋初，碧叶连天，红荷映日，生态美景为创作提供了鲜活素材。大家一边捕捉光影瞬间，一边互相观摩相机中的画面，围绕构图、用光、主题表达等展开作品互鉴，在思维碰撞中深化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实现

0: 理论研讨与实景创作的有机融合。市摄影家协会会员郭月辉：
1: 我们将以此次采风交流活动为契机，更多深入基层，扎根本土，潜心创作，用心用力用情创作摄影作品，用镜头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0: 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薛飞超：
2: 下一步，任丘市摄影家协会将以各类主题采风活动为载体，持续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引导广大摄影爱好者立足本土，聚焦本地生活，挖掘任丘人文风光与乡土风情，创作更多富有地域特色的影像作品，为全市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杜斌、郑娜报道。8月1号，2026年京津冀首届红五杯武术套路公开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30支代表队，300余名武术选手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交流文化。本次公开赛严格遵循国家武术竞赛规则，按照年龄划分幼儿组、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中老年组多个竞赛组别，竞赛项目丰富多元，囊括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各类传统拳术，以及刀、枪、剑、棍、扇等长短器械套路。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动作规范有力，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刚柔并济、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传统体育盛宴。本次比赛为三地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展示自我、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充分展现了三地武术爱好者良好的竞技风貌和道德风尚，有效检验了区域武术普及成果。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热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

0: 支付宝到账。
1: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2: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5: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4: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6: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7: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8: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9: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0: 分
5: 不分？
10: 分
5: 不分？
10: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10: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1: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0: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1: 啊！
10: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1: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11: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1: 哎，这就对了，
10: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1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5: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4: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5: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6: 妈，
2: 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6: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7: 老师再见。
16: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7: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0: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王世充和单雄信为了留住秦琼等三员将，煞费苦心呐、不但公吃公喝公花钱，还修了王府，又建了一座御花园。结果秦琼和程咬金还走了。王世充埋怨单雄信不该放那哥俩走。单雄信说，大哥您甭着急，秦琼程咬金最讲义气，我们对他们这么好，他们会回来的。你看我老兄弟罗成不就没走吗？好，我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等到下半晌密探回来报说，秦琼程咬金这两个人在城外30里地的地方见到了徐茂公，已经把家眷送回山东，秦城二位投了大唐去太原府了。王世充说，怎么样麦夫，我没说错吧？你心眼太实了，对谁都信任。那二位走了，罗成也得走。单雄信听着有点挂不住了，又生气又难过呀。他离开了王世充，来到三贤王府见罗成。罗成多精啊，那是70个心眼80个转轴啊，他就等着单雄信进来才破口大骂秦琼。单雄信听了很受感动，心想，瓦岗弟兄中我和秦琼最好，和老兄弟罗成最不和，末了还是罗成向着我呀。他急忙来到里边，兄弟啊，哎，你备马抬枪上哪去呀？五哥，我找秦琼去。你找他干嘛？我听说了，秦琼程咬金他们投了大唐了。你别看秦叔宝是我的表哥，可是办事得叫人佩服，他是个无义的匹夫，我追上他把他扎死。单雄信听了这话吓一跳，因为他知道罗成这个人说到做到，是有名的玉面小阎罗，当时泪水就下来了。兄弟啊，不许你这样，许秦琼无情，不许我们无义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他们爱走就走吧。你听你五哥的。哎，五哥呀，可恨我没看清秦琼这个小人。好，我听你的，但这口气不能这么咽。那唐朝军队不会放弃洛阳，他们平定了别处还会攻打洛阳，到那阵儿我出马临战，先挑了秦叔宝，然后扎死程咬金。单雄信还觉得顺溜点，甭管怎么地我还交下一个呀。随后命人炒了几个菜，弄了壶酒，哥两个边说边聊，很投机。至此罗成在洛阳奉母养病，一晃数月过去了。这次秦叔宝奉了唐太祖李渊旨意攻打洛阳，大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洛阳城外，一声号令把城池打了包围了。洛阳王王世充闻听气坏了，大骂秦叔宝，姓秦的，我拿你们待如上宾，你们翻脸无情，是吃我喝我还打我，骂了半天不顶事儿啊！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谁能退兵呢？这城里除了单雄信别人更不行了，立刻派人把驸马调上金殿。单雄信来到里边见立已毕，哥哥你是不是着急了？
1: 是啊，妹夫啊，这可怎么办？
2: 您别急， 我去找我老兄弟罗成，看他是否能出马临敌。你别看秦琼什么有智谋，

0: 程咬金的三斧子半厉害呀，都不是我老兄弟罗成对手，只要他跟咱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咱们就能守住洛阳城，不但守住，还叫秦叔宝全军覆没。哎呀，妹夫啊，罗成和秦叔宝是亲戚，交情又重，能帮助我们吗？大哥，你别忘了，罗成跟我也是磕头弟兄，也不薄啊。我看看去，就这样单雄信来找罗成。还没等单雄信说话呢，罗成说，哥哥，你是不是叫我出马临战？这个您甭说了，我这就点队出征，我非挑着秦叔宝不可。说着命人备马抬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着利落，点了3000人马，刀唠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趁平，这支队伍冲到疆场。二龙出水是压住阵脚，罗成告诉军兵逃掉阵，叫千穷出马。
1: 是，
0: 哎，大唐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秦琼送信，就说有洛阳城的罗王爷讨要阵，如果不出马临敌，就要马踏连营喽。这边一喊，唐朝军卒听见往里边送信，秦琼闻听非常高兴。为什么？他和罗成分手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消息能不着急吗？来，点队出征，也带3000人，领着尉迟恭、程咬金等战将到了疆场。书中暗标，说书一张嘴难说两家事儿啊。现在秦琼帐下的将官、偏将、副将、牙将，有很多都是瓦岗山的英雄。瓦岗山散将之后，他们有的投了大唐。你就拿尉迟恭，什么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八寨谁守着？就是李豹、齐彪等人守候。这些人投了大唐，守着太原的周围的城池。尉迟恭抢八寨就是抢这几个人的。现在这些人都在秦琼帐下听差。这些将官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呵，对前拔扑亮相的正是玉面小阎君罗成。单雄信在后边给官敌撂阵。单雄信一看，大唐军队众星捧月相仿，正当中大道旗下的秦叔宝心中难过呀，暗想，秦琼啊，当初我对你仁至义尽呢，你两次犯死罪都是我救了你，你到洛阳我百般恭敬，没成想我没暖透你的心，你到底归唐了，现在我们刀兵相见。你看单雄信那么大坨，长那么凶啊，心特别软，又掉下眼泪。老兄弟你可小心了。罗成说，我知道，你甭管了，抬。对面的军卒听着，你叫秦琼过来搭话。秦琼就明白罗成叫他准有事儿。他刚想摘瓦面金装锏，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元帅，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我擒他。话音微落，一骑战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飞奔疆场，像一团黑云一样卷到队前。吁，哎，吁！秦琼一看，出马临战的正是尉迟恭。尉迟恭虽然很猛，这个人粗鲁没心眼儿，我那老兄弟心眼儿又太多了。哎呀，尉迟恭可别吃亏呀！可是他已经到疆场，又换不回来了，只可在这盯着。这是罗成抬头一看，哟，来员将，身高过丈，年纪不大，20多岁，不到30岁。这张脸呢，黑中透亮，亮中透煞，煞中透明，黑的脆脆，黑的亮堂，四方大脸，磕下一部刚须，扎里扎煞。这是黑人黑马，黑征袍不亚于三。

国的莽张飞。罗成看了，心中有几分喜欢，用枪一指，抬，对面那黑小子同名受死。你别看敬德虽粗鲁，他也知道自己得夸自己。好，你问我，你现在马上坐稳了，我不是别人，正是日强三关夜躲八寨的尉迟敬德。你叫什么名字？罗成把嘴一撇，我也没有抢过三关，夺过八寨，可我叫你永远记住，我叫罗成。说完扑棱一抖大枪，分心便刺。尉迟敬德一捂手中龟背驼龙枪，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在一起。这俩交战是真好看呐、啊！一个是银盔银甲素罗袍亮银枪博龙马，另一个乌金盔乌金甲造罗袍，手中龟背驼龙枪，胯下抱月乌龙驹，黑白二将枪来枪往站在一块儿。这尉迟恭力大枪沉呢、啊，用的是一力降十会；罗成呢，招数巧妙，用的是一巧破千斤。两人交手，两边的大将都跟着着急。单雄信一看，嘿，老兄弟疆场真玩命了，看来交友要交心呐、啊！军卒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罗成更是人欢马胀，秦琼和程咬金呢也暗暗替尉迟恭竖大拇哥。谁不知道罗家枪天下第一，那罗成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出枪太快了。他的干爹老将丁彦平、靠山王杨林都败在他手，花刀将魏文通死他手啊。想当初他在扬州会连挑18员将，今天尉迟恭能和他马前走十几个回合，太了不起了。程咬金说，嘿，大老黑有本事，嗯，助威呀，杀呀，打呀，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罗成这支枪招着假将，心里挺佩服，黑小子比我岁数小，长得挺厚道，这厚道也象征着笨，可他枪法可不笨。我也看明白了，咱们就打到这儿吧。想到这，猛然大枪砰用力一抖，嘟，一个枪尖变成七个枪尖，这是罗家枪的绝招，叫梅花七蕊。这一个枪尖嘟这么一颤，成了七个，那么只有一个真的，那六是假的，封错了，那肯定有性命危险。尉迟恭一愣神，嗯，我怎么办？嗨，管他怎么办，用大枪一挂，挂空了，那是假的。这真枪尖扑的一声可就扎在了敬德的膀子上。尉迟敬德虽然皮粗肉厚，那也不禁扎，哎呀，他叫了一声。就在这阵，罗成的枪往他小腹上呜又扎来，尉迟恭吓得急忙一闪身，崴一点，砰的一声，枪尖顺到假叶子缝扎在大腿上，当时鲜血直流啊。敬德没敢过凳，拨马带回本部军队，罗成哈哈大笑。这是罗成枪下留情了，他知道尉迟恭是秦琼帐下一员猛将啊，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忍伤他，要不然尉迟恭死了。那位说尉迟恭是唐朝著名的猛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怎么和罗成动手没走十几个回合就败回来呢？啊，对呀，别看尉迟恭猛，那得和谁比？隋唐时期有13杰，就是13条好汉，秦琼和敬德两个人合起来才算第13杰，何况自吕元霸到第12条好汉，除了罗成活着，其余均已战死，那罗成是7杰呀，7

节和十三节怎么比呀？现在罗成天下无敌呀。罗成战败了尉迟恭，用枪一指唐兵，开，军卒叫秦琼过来受死。秦琼摘下双锏，一踹凳，马到当场。罗成说，秦叔宝，你这背信弃义之人有何面目见我啊？你竟然带兵攻打洛阳，你对得起我五哥吗？从今天起，我和你划地绝交，隔袍断义。他喊的声音特别大，为什么呢？好叫单雄信听清。随后他用枪尖在地下画一道，又把征群提起来，蹭弄一条往地下一扔，然后抖枪便刺。秦琼双锏搭成十字架往外去推，推空了，枪尖啪一变，捧就在秦琼的梯间受着，刺啦就给挑开了。这罗成啊，这手劲掌握真好，把这个甲胄外边挑破了，微微划破点肉皮儿，不要紧。紧跟着罗成又是一枪，奔着秦琼的小腹。秦琼一掌身，枪走空了，二马错蹬。罗成低低声音说：“表哥，咱俩假打几回，先哄住五哥，稳住他再说。”嗯，我知道了。随后，罗成反手一枪杆打，呜，奔秦琼的后背打来，只听着啪的一声，秦琼身子晃几晃，吧唧摔到马下。罗成战马跑了个半圆圈回来，举起手中五钩神飞枪，嗨，姓秦的，今天我要你的性命，呜，颤枪就扎。就在这阵儿，单雄信已经来到了疆场。刚才我说了，秦琼掉下马，罗成呢跑了半圈再举枪，就容了功夫了。这时单雄信早已催马来到了疆场，一看罗成举枪要扎死秦琼，他当真的了，手中大说一声，嗨，咯楞挡住五钩枪，老兄弟，不许扎你的表哥。嗯，你别拦着，不行。趁这功夫，秦琼在地下打了个滚儿，噔噔噔噔噔跑回本部军队。罗成气呼呼收回枪来，嗯，五哥，我是为你鸣不平，为你报仇，你为何拦住啊？哎，兄弟啊，你们是亲戚，咱们是磕头弟兄啊，那也应该义字当先呢、啊、他不讲情义，五哥你还不下毒手啊？不行，算了吧，这回饶他不死，跟哥哥回城。嗯，好，我算给你个面子，饶了秦叔宝，下回见面我非扎他一百枪不可。血马回归本部军队，实际秦琼和罗成在唱戏，给谁看？单雄信。单雄信看不出来吗？没看出来。一，单雄信这个人呢、啊，就被这个义字蒙住了眼睛啊！我们陆里人讲义气，拜了把兄弟就是亲哥们了，一母所生。更主要的，罗成的枪法太好了，作假你发现不了。别看他一枪杆把秦琼给抽下马，秦琼没伤着，单雄信心里痛快呀、啊，还是老兄弟跟我一心一意呀、啊，收兵。就这样，罗成带领军卒回到洛阳城，来到城里，单雄信到驸马府摘盔卸甲，罗成呢回三千王府。单雄信想去看看罗成，到这儿有人来报，说是罗王爷被老夫人找走了。嗯，为什么不知道？单雄信急忙奔后院，远远就听见秦氏老太太在哭。谁呀？就是罗毅的夫人，是秦琼的姑妈，一边哭啊一边喊，罗成，哎，我把你这个小畜生，你怎么六亲不认呢？听说两军阵前你要扎死你的表哥，你要把你表哥扎死，我也活不了了。我还告诉你，想当初你父亲凭

0: 困潦倒，一无所有，是我们老秦家周济他呀，啊，供他习文练武，文成武就，才有你们老罗家这一家子。你竟然要扎死秦琼，好好好，你先把我扎死吧，要不啊你就别扎他。再看罗成把眼睛瞪刘元，娘，那秦琼背信弃义，我五哥对他天高地厚，他竟然不感恩戴德，反而领兵打洛阳，你要心疼他呀，那你明天你就走，我跟他没完，非把他扎死不可。不行，你要那么做，我先把你扎死。好，你像你娘家人呐，我不管你。说完腾腾腾走了，正好碰见单雄信。单雄信说，兄弟怎么了？我妈不让我杀金琼，她要走就让她走吧。那哪成啊，我得劝劝你，消气儿，到前面啊，一会儿咱俩喝两盅。罗成哭了，五哥呀，我不是为你吗？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走先走。随后单雄信来到屋里，干娘啊，您怎么了？您别着急，我老兄弟说的是气话。哎，雄信呐，有件事儿干娘求你。哎呀，您这叫什么话，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哎，罗成为了保你这洛阳，我在这儿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干脆你给我准备车辆，明天我带着儿孙呐，我干脆走回山东，我领我孙子罗通回老家去，这叫眼不见心不烦，这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是不走，这有一死了事啊。单雄信一听人说的在理儿，那好，我给你准备，明天一早我和我兄弟送您。不不不，我连他面都不见，你甭跟他说，我就当没他的儿子，我有孙子了。单雄信答应，跟老太太告辞，回到前院跟罗成说，得了兄弟，咱们喝酒喝酒。又喝了会儿，罗成倒头便睡。后院老太太派人请来玉花公主，玉花到这问，娘啊，找我有事啊。姑娘啊，明年我要走了啊，我听您刚儿子说了，您和老兄弟生气了，别提他，咱俩说两句知心话，听说你身怀有孕，要多多保重，我要走了，给你留点纪念。说着拿过两个锦盒，打开一看，里边装的是奇珍异宝，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祖母绿，这些东西给你了。哎呀，这么多东西，不不不，你收下吧，应该得的，等你生完孩子夺咱到山东住下日子。哎，转眼第二天清晨呢，车辆垛子轿车都准备好了，单雄信要送，突然眉头一皱，不对呀，这是不是他们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哎呀，我上了罗成的当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弟哥弟姐跟我来，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每天呢，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下午的2点钟。 那接下来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仁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目前呢，或许您透过车窗已经观察到啊，现在呢咱们仁秋啊是阴天的状态，或许呢还有的朋友啊已经嗅到了雨的气息。那究竟未来几天有没有雨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今天呢 8月11号星期二，25到33度，中雨转雷阵雨天气。 明天8月12号 同样呢是中雨天气， 伴有东北风2级， 24到27摄氏度。 周四的天气呢是雷阵雨天气， 22到25度， 伴有东北风2级。 连续呢3天都有雨，也希望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问题。那同时呢也希望您一定要佩戴雨具。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以及呢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河北的邢台市和北京、天津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均不限号。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尾号安排呢是这样来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 6, 周二限行2和 7, 周三限行3和 8, 周四限行4和 9, 周五限行5和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河北全省的最新高速路况，路况呢有点多，大家呢分别来听。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因为交通管制，所以石横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廊坊辖区阴雨，金雄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邯郸辖区阴雨，京港澳高速的叶城到邯郸南站安阳方向管控两颗EV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呢京哈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在长深高速互通处分流沈阳方向的五轴以上货车和危险品车辆。秦滨高速丰南南到滦南南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和秦皇岛方向的危险品车辆上道。乐亭南和乐亭东啊，以及呢北戴河机场北戴河站双向管控五轴以上的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另外呢在唐曹高速的互通处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另外因为交通管制，所以长深高速遵化南遵化东双向关闭，侯家寨站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丰南南到唐山机场站的承德方向管控五轴以上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呢因为养护施工，所以海张高速张北北张北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所以呢京藏高速淮安到张家口南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了以上我们关注到的这些，目前呢河北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希望大家在外出行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您一路平安。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 截至10号，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了900亿立方米。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 到2030年 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 1.8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 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国家卫健委消息， 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范示范区578个。

最近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10号，中央气象台等部门接连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河南、湖北局地将有特大暴雨。 应急管理部于10号呢，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 计划发布， 8月15号开始报名。 广东新规明确， 10月1号起 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且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 天气方面我们共同关注，台风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将会在11号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 天文方面消息， 英仙座流星雨呢将会迎来极大，理想条件之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这一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 可以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 山东济南方面消息，本月起消费者购买汽车无需提前领取汽车消费的补贴资格，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材料。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关注到了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呢，早晨8点，位于湖北省的这个境内啊，最大的风力呢达到了每秒18米，8级。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受白海豚的影响，11号的8点到12号8点，浙江沪还有豫鄂湘鲁京津冀以及内蒙古山西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对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预计在今天的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还有安徽中北部、湖南、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及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山东的西南部和河南中东部以及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天出行呢，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开车我们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

这条原则。如果说途中呢车窗起雾，您可以把这个出风的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当然要注意的是，暖风除雾初期呢雾气会更浓，所以呢我们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待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还要注意合理的使用灯光，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尾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需要大家低车速，加大跟车的距离，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行进弯道要提前降速，慢打方向，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避免因为频繁操作增加发生意外的概率。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九字诀，防范二次事故。如果说车辆呢发生事故或者是出现故障而没有办法移动，需要持续的开启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大概150米处放置警示牌。如果呢能见度比较低，我们还可以把距离呢进一步延长到200米以上，让后车呢尽早的去规避一下，车内人员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并且报警等候。

0: 那有的朋友呢就比较的担心，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上一个月呢很多朋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划啊，目前呢有打算出去玩，那很多朋友就说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汛期，而且呢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啊，雨水呢比较多，可能呢山洪比较多发，我还可不可以带着孩子出去玩。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提醒说，汛期呢雨水比较集中，来势比较迅猛，在山区还有边坡区域连续降雨之后容易突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在城市短时强降雨超出了排水系统的负荷，容易造成道路积水、低洼地带被淹，导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 持续降雨呢还会导致河沟、水库、池塘水位快速上涨，容易发生漫水和溃堤。所以呢大家出门前最好呢看好天气预报的信号，我们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一些气象预警信号一般呢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收到预警信号之后呢第一时间查看一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区域。 游玩当中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首先呢我们要看清道路的情况，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地下通道还有一些涵洞、老旧边坡、河道周边，优先选择地势比较高、路况清晰的道路通行。 路面积水呢没有办法判断深浅的时候要坚决绕行，同时我们避开路灯杆和配电箱、广告牌、架空电线等，防止积水漏电引发触电事故。还要注意呢雷雨天气不要在大树还有电线杆高楼下方去避雨。 目前呢户外露营很受大家的欢迎，很多人呢会选择河流两边或者是沟口啊溪口作为露营地。那这类区域呢看起来开阔，却是山洪泥石流流经或者是堆积的区域，十分的危险。所以建议大家呢选择安全性高的路由地，比如说高处远离水源的地方。 面对灾害的时候呢，请您主动观察科学避难。我们在面对暴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等自然灾害时，要主动的观察科学逃生、安全避难。在这里提醒大家，山体滑坡前一般呢常常会有征兆，比如说泉水突然干涸、岩石发出开裂或者是被剪切挤压的声音，动物出现异常，这些行为一旦发生这些迹象，应该提高警惕，遇到山体爬坡的时候呢应该向垂直与滑坡方向的两侧迅速逃离，切记顺着滑坡方向向下游跑，也不要停在低洼处。 如果呢被洪水围困了，设法的尽快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在等待救援的时候要积极主动的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说火光、浓烟、起雨，或者是大声呼喊。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 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下面呢，平安出行，我们和大家聊聊疲劳驾驶的问题。 2026年8月5号呢，福银高速的湖北孝感段发生一件事儿。凌晨5点多，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没有看见减速，避让径直追尾前方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万幸呢仅造成了车辆受损，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红色货车 司机呢，事发的时候精力不济，注意力不集中，一直呢在靠嚼着槟榔来提神，并没有及时的观察到前方车辆的情况。而重型半挂车呢，当时刚从服务区驶出来，并没有及时加速，事发的时候车速仅仅为每小时43千米，显著低于高速公路的最低限速。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呢，交警也认定后方红色货车负主要责任，前方重型半挂车负次要责任。通过这个事情呢，美嘉也想和广大出行的朋友呢提个醒，这夏季啊，大家都知道特别的热啊，昼长夜短，人体呢本身就特别容易疲乏困倦，午后凌晨更是犯困的高发时段。驾驶人呢，我们要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在长途出行之前充分的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凌晨这些容易犯困的时段驾车。货运车辆呢，驾驶人要格外的注意劳逸结合，在装卸货这些重体力劳动之后，先充分的休息再上路。此外，驾车进入收费站驶出服务区之后，务必先在加速车道之内充分提速，再并入到行车道。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的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逆行的危害，
4: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靓仔，我到了啊！对对对对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哎哎，喂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6: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5: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6: 这时候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4: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5: 哎妈，我，哎呦，哎呀，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警察同志快来。
7: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6: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7: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4: 我运气不好。
7: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十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4: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好，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7: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4: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7: 那你这车
5: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7: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0: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1: 我叫店小宝。
2: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买到一台续航呢710公里全系宁德时代电池，还带碳化硅电控的纯电家轿，你大概率会觉得我在做梦。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说的2027款 iN2T 真的就把这件事儿变成了现实。8月5号的时候呢，2027款 iN2T 正式上市，指导价是9.98万到12.38万。乍一看价格好像是没什么惊喜，但是仔细扒完它的配置，你会发现这台车的含颗量远远超出了这个价位该有的水平。首先呢，我们先来说最狠的，就是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电池，注意是全系，入门版呢也给你宁德电池，不搞什么电池盲盒，也不会给你偷偷的换供应商。9万多的车搭配宁德时代电池，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更狠的是呢，它有一个弹夹电池技术，装车超过100万台，零自燃记录，新国标3项测试全部通过，再加上三电终身质保，以及行业首创的电池整包终身质保，加上用户直连服务，电池有问题你就直接找宁德时代。安全感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用最好的电芯做最扎实的防护，再给你兜底。如果呢说宁德电池是底子好，那非晶合金电驱就是会省钱。这套电机呢用的是航空级的非晶合金材料，薄的呢就像手撕钢一样，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5，再加上碳纤维的转子，铁芯损耗直接降到了75%，峰值效率干到99%，达到了全球第一。如果呢总结一下，就是每一度电都能够让你多跑1公里。这套技术有多牛呢？它就是爱安的独家的专家啊，已经被列入国家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还拿了2025年度的全球新能源汽车唯一动力系统创新技术奖。以前呢，这套东西只有在30万元以上的高端车上才舍得用，但是呢，现在安安就把它下放到了10万级的家轿上，这波技术下放确实够狠。光说参数呢，你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个实测。在今年的7月份，2027款的 iN2T 在海南环岛高速跑了600多公里，100公里电耗只有8.571度，直接创下了驾驶量产的纯电轿车通过海南环岛高速电耗最低的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不是听起来就特别的棒？那什么概念呢？就是普通的纯电家轿100公里电耗大概呢是在12到15度左右，这台车直接干到了8度多。您想想，夏天我们开个空调，或者是冬天开开暖风，续航都不虚。别以为这款车呢它只是在三电上下了功夫，空间和配置也很能打。2775毫米的轴距，后排土坡空间呢是943毫米，媲美 B 级车。后排座椅呢不是那种小板凳啊，坐高呢320毫米，臀部角度95度，1.8米的大个子坐进去也不会觉得憋屈。双天幕再加上双电动遮阳帘，跟奔驰 C 同款，物理遮阳，还有暴晒呢也不怕秒变桑拿房，前排座椅热风这个通风加热，包括呢这个防晕车的香氛，以及6000瓦的外放电，电动尾门等等等等，该给的基本上都给到你了。智能方面呢，它有一个 ADIGO 6.0的座舱，还有14.6英寸大屏 L2 加智驾，以及高速领航、自动泊车、苹果的Siri 啊，这个语音控制啊，该有的可以说这辆车呢都给你配齐了。同时呢，这款车它有4个版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预算有限，日常通勤直接呢550智享版，9.98万，宁德电池还有碳化硅的电控、热泵空调，该有的都有，代步完全够用。
当然我们更加推荐的是什么呢？它的710智豪版，售价呢是11.98万，710公里续航，一周一充，还有非晶合金电机，

才是这一次更新的灵魂。605版本呢，可以说是不上不下，真不如加10000上710，续航呢多100公里，可以说这10000块钱的您加的值。如果呢经常跑高速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上710至尊版，售价是12.38万，多了高速领航辅助，长途会让您开得更加省心。2T 的这波操作呢，就相当于把30万级的三电技术直接打到了10万级的价位上，不是说给你堆了几个大屏，再加上几个皮椅啊，这种呢伪升级，而是从电机、电控、电池这些最核心的地方给你实打实的一个技术下放。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一台车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呢？续航时、用电省、电池安全、空间够用，那这几点我想 iN 2T 真的都做到了，而且呢比它的同价位都要做得好，并且呢它的9.98万元起买一台710公里续航全系宁德时代电池的纯电家轿，搁以前我们大家肯定是真的一点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它就摆在你的面前。 Thank you.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在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当中呀，要和大家聊一聊刹车油。很多车主呢保养的时候眼里只有三样东西，那就是机油、机滤和钱包。至于这个所谓的刹车油，平时安安静静的躺在发动机舱里，它既不冒烟也不报警，存在感就低得像家庭群里啊从来不说话的二舅一样。于是呢就有人问了，说刹车现在好好的，刹车油有必要换吗？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希望对您呢有所帮助。刹车油其实呢它也叫制动液，你在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脚上的力量呢不会隔空传到四个车轮上，而是由刹车油通过管路把压力呢传到制动卡钳，推动刹车片去加紧刹车盘。简单来说就是你负责喊停车，刹车油呢负责把命令送到四个车轮子上，它就有点像这个公司的传话员一样啊。所以呢刹车油虽然便宜，但干的却是保命的岗位。刹车油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就是特别爱吸水，它就像是一包拆封之后的薯片一样，哪怕你把袋口夹得再紧，放久了还是会受潮。汽车的制动系统呢也不是绝对真空的，空气当中的水分它会慢慢的通过这个储液壶通气结构，像胶软管还有这个密封件呢进入刹车油当中。问题来了，这刹车油啊一旦吸水了之后，最重要的高温性能就会下降。新鲜的刹车油呢原本非常沉得住气，遇到高温呢也不容易沸腾，但是吸水之后，它就像是一个平时情绪稳定的人突然间被拉进了家族群催婚一样啊，沸点一下子就低了。普通市区开车呢可能感觉不明显，但是遇到长下坡或者是频繁的急刹，车辆满载的时候，刹车系统温度就会迅速升高，如果说刹车油当中的水分沸腾，就会产生气泡。液体呢很难压缩，气体却非常容易压缩。那这个时候呢，你踩下刹车，部分力量呢会拿去捏气泡，真正传到刹车片上的力量反而会变少。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刹车踏板突然变软，像踩在一团棉花上，这个踏板呢形成变长，车却不愿意赶紧停下来。这种现象叫做气阻，它平时不一定出现，偏偏呢喜欢在连续下坡、紧急制动这些需要刹车的时候突然出来抢戏。刹车油到底多久换一次呢？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家用车来说，我们可以先记住啊一个通用的参考，就是每2年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不过呢，这2年或者是4万公里不是全国所有车型统一执行的圣旨，有些品牌要求2年更换，有些车型呢首次3年，之后每2年。有一些新能源车，他们规定的是定期检测，没有固定的更换周期。因此说，最准确的顺序是我们先看车辆的说明书，再看检测结果，最后呢参考一下2年或者是4万公里。与其呢我们天天纠结，哎，究竟差2个月差3000公里啊，你这个时候呢不如检测一下刹车油的含水量。一般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含水量低于1%，状态呢通常不错，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含水量呢在1%到2%已经开始吸水，那么后续呢要注意复查。含水量接近3%，建议大家尽快的安排更换。含水量如果达到或超过3%，不要再拖了，应该及时更换。很多维修店呢都有检测笔，几秒钟就大致呢给你能够测出来了。有一些情况之下建议大家提前的去检查，比如说呢南方潮湿的地区，像广东啊、福建呀、海南呀这些地方呢，它的空气湿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刹车油吸水速度通常会更快一些，我们可以考虑每6到12个月去检测一次。还有就是经常跑山路、长下坡，我们长时间连续制动会让刹车系统呢持续高温，更容易暴露刹车油沸点下降的问题。
城市拥堵或者是频繁刹车，每天呢走走停停，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制动系统像上班打卡一样高频工作，油液呢老化可能会更快一些。经常满载拖挂或者是激烈驾驶，车越重需要刹车系统处理的能量越大，喜欢急加速急刹车的驾驶方式也会增加制动系统的负担。那这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把更换周期缩短至大约 1.5 到2年或者是3万公里左右，但是最终呢还是要以原厂要求和检测的结果为准。刹车油变黑了就必须得换吗？其实不一定，但是值得检查。正常刹车油呢，通常比较清澈，呈淡黄色或者是浅琥珀色。如果呢已经变成了深褐色，明显的浑浊，甚至呢出现了沉淀物，通常就说明它的油液污染或者是老化比较严重，应该及时处理。但是反过来，刹车油看起来清澈，也不代表它一定健康。水分溶在刹车油当中，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它就像是一杯白开水，看着透明不代表里面没有放盐，所以说看颜色呢只能作为提醒，真正决定换不换我们还要看它的含水量、沸点和厂家的规定。那如果刹车变软，就是刹车油坏了吗？也不一定。刹车踏板变软形成变长，可能呢与刹车油高温气化有关系，也有可能比如说制动系统进入空气，刹车管路或者是分泵漏油，制动总泵内部泄压，换油之后呢排气不彻底，或者是刹车软管膨胀，其他的制动部件发生故障。所以说一旦发生刹车脚感明显异常，不要只买一瓶子刹车油往里一倒，那不是修车，是故意的给故障加饮料。正确做法呢是尽快检查一下整个制动系统，特别是刹车油液这个位置有没有异常下降，千万不要只供着补油。液位降低呢可能是刹车片磨损，也可能是管路泄漏，必须先找到它真正的原因所在。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啊买的都是新能源汽车啊，这个新能源车不用换刹车油吗？它照样要换。电动车虽然有一些动能回收，平时呢机械刹车使用次数呢可能比较少，但是液压制动系统呢依然存在。紧急制动还有低速停车 ABS 和 ESP 介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刹车油传递压力。而且刹车油它会不会吸水并不在乎你的车烧汽油还是说是充电的，它没有能源歧视。所以说呢，新能源车也要按照车辆说明书定期检查或者是更换刹车油。我们不能平时呢很少踩刹车，你就觉得它在车库里带薪养老。那另外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既然这样的话，贵有贵的好处，对吧？刹车油我是不是标号越高买的越贵它就越好呢？还真不是。目前呢大多数家用车使用的是 DOT4， 也有部分车型的要求的是 DOT3 DOT4LV 还有 DOT5.1， 所以呢选刹车油最重要的不是数字大，而是符合车辆原厂的要求。更换前呢，我们最好看一下车辆说明书或者是刹车油盖上的规格，你千万不要听商家一句这个更高级就擅自给它升级，适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高级。好了，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大多数的家用车来说呢，按照两年或者是四万公里作为一个通用的参考，以先到者为准，每年呢检测一次，含水量达到或超过3%的时候及时更换。潮湿地区频繁的拥堵，经常跑山路，满载或激烈驾驶，可以适当的缩短它的周期。同时呢请您记住三句话：一，车开的少不代表刹车油不会老化；二，颜色清澈不代表含水量一定合格；
三，刹车踏板变软，不要只换油，要检查整个制动系统。刹车油呢，平时没有存在感，却决定了关键时刻你能不能停下来。它就像家里的灭火器一样，平时呢看着占地方，但真到用得到的时候，你只会嫌它不够多，绝对不会嫌它保养得太好。所以呢，别等刹车像踩棉花的时候才想起来，它已经很多年没换过了。

好了，今天呢，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又到了和您说再会的时间了。我们节目呢，只在节目当中去分享更多有关于买车呀、用车呀、养车的实用小知识，可以呢，让大家去避免买车用车的一些误区，少花冤枉钱，同时呢，增长相关的行车内容和知识技巧。 如果您对这个内容呢感兴趣，不妨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3.4 来听一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好了，我是美嘉，祝大家行车平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否这里呢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 221-8188。

节目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雷阵雨。

25到33度。明天8月12号，小雨天气，24到27度，伴有东北风2级。天气呢比较多变，另外呢有雨，雨天道路比较湿滑，希望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或许呢，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103.4 每天和您见面的供求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

每位朋友呢，在节目当中所发布的信息，我们会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和记录。当然温馨提示各位的是，如果您想通过节目查询对方的电话和信息内容，请您记住上午的信息上午查，下午的信息下午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2000平米左右，可以办工程哦，那5、6，有3家店，有办公室，交通方便，都要出租。我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才呢，尾号5915的先生，他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里面有办公室、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知道你想。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哦，你好，我们是医院，这有个物业，我们缺一个运送医疗器械的，就是要求是女性，60周岁以下，得认识字儿，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那个工资大概在2100左右。要是有想来的，打我这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2。
1: 嗯，好的，再见。
2: 再见。
1: 刚才呢，某医院要招聘运送医疗器械的女工，每天呢工作8个小时，工资2100。具体情况大家电话联系185-317-1702，185-317-1702。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的男工 10名， 年龄要求55岁以下， 月薪5到7千。 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 月薪8千。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带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某医院呢招聘运送医疗器械的女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要求会识字，每月工资2100，电话18531170721，18531170721，反而想要勇敢接受。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啊，招聘一个塞本的送货司机，开3米8的小货车。最好是城东的，年龄50周岁以下，月工资6500至7500，手机号是165-7829-48。
0: 刚才您说 Saber 送货的这个司机主要呢是开3.8米的小货车，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工作地点就是城东是吗？
1: 对，城东的。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城东的这位朋友要招聘 Saber 送货司机，主要呢开3.8米小货车，要求是附近的朋友，年龄要求50岁以下，每月工资6500到7500，电话165-7829-8888，165-7829-8888。

0: 你好，这位朋友。喂，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请问有个牛村开发区有个招门卫的电话是多少？
0: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呢？
1: 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是吧？您稍等一下啊，我帮您看一下。招聘门卫的，对吗？
1: 对，是牛村开发区好像。

0: 昨天下午呢，我这儿显示没招聘的信息里面只有两个，但是没有您说的这个，您再想想是什么时间听到的呢？他那个电话是1883177，我忘了后边那个位了，有那个电话吗？
1: 目前从周六一直到今天的没有您说的这个。
0: 好嘞，麻烦了。
1: 好，估计您记错日子了。嗯，好，再见。嗯。

招聘运送医疗器械的女工，每天呢工作8个小时，要求会识字，工资2100，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

成东附近呢招聘 Saber 送货司机，开 3.8米小货车， 要求50岁以下， 月薪6500到7500， 要求是成东附近的朋友。 电话 165-7829-8888， 165-7829-8888。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欢迎大家呢在此时此刻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热线电话2218188现在已经为您单线开通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并且呢，我们节目是公益服务性质的，所以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您放心来拨打。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刚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发布出去的信息，对外出租北环的一个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带三项店， 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某医院呢招聘运送医疗器械的女工，要求会识字，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2100。电话18531171，18531171。

成都呢招聘Saber送货司机，主要是开3.8米小货车，要求50岁以下，月薪6500，电话165-7829-8888，165-7829-8888。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

0: 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那广告过后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信息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参与热线再重复一下，221-8188 221-8188。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工，实名要求男性55岁以下，月薪5到7千。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月薪8千。电话幺三六幺九九二幺六幺幺，幺三六幺九九二幺六幺幺。 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大概呢2000平米左右，有办公室、三相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某医院呢招聘运送医疗器械的女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月薪2100，要求会识字，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 成都呢招聘C本送货司机， 开3.8米的小货车， 年龄50岁以下， 每月工资6500到7500， 电话呢 165-7829-8888， 165-7829-8888。

在这里呢，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全天这个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的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3点到4点。参与方式呢都一样，就是拨打221-8188。我们节目呢也会为大家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所以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都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参与进来。

成东招聘 Saber 送货司机， 开3.8米小货车， 年龄50岁以下， 月薪6500到7500， 电话 165-7829-8888， 165-7829-8888。

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大概2000平米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革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呢，招聘普工10名，要求男性，年龄55岁以下，每月工资5到7千。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每月工资8000元。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颠簸脸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也欢迎大家呢能够记住我们的互动热线 221-8188 221-8188。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想求购一辆私家一手的本田飞度，自动挡的，车况好一点的。
0: 要求购本田飞度，要求是自动挡，对吗？
1: 啊，对。
0: 年限方面有什么要求？
1: 没有。
0: 没有要求是吧？好。
1: 电话是1360317-0681。
0: 好的，再见。
1: 哎，谢谢。

求购自动挡的本田飞度一辆，电话136-0317-0681，136-0317-068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您好，这位朋友。
1: 我为调这个招聘信息。
0: 嗯。
1: 保安公司招这个保安人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工作地点在万达广场，联系电话是13832700999。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尾号9191的这位朋友呢，他是要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每月的工资呢2600到3200，工作地点是万达广场，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另外出售，
1: 另外出售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对吗？
0: 对。
1: 嗯，好，再见。

手机尾号8095的朋友呢，他首先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100马力，另外呢出售25马力的小型拖拉机。除此之外，他说要招聘一个看小孩的女保姆，要求呢学历高一些，有文化，干净利索，30岁左右，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革新庄工业区呢，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要求男性，每月工资5-7000。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每月工资8000。电话136-199。

0: 1992-1611-136-1992-161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如果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朋友，可以选择参与明天上午，这个10点到11点的供求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你要发布什么信息呢？你好，展天小区，红宇大厦有一套92平米的楼房要出租。
0: 水电暖都齐全，家具也齐全，林保入住。几楼您说一下？电话是
1: 1393-27-0169。
0: 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好的，谢谢了，不客气。刚才呢，尾号1396的先生呢，对外出租占前小区红宇大厦的楼房，8楼92平米，拎包入住，电话1392-370-1369，1392-370-1369。
0: 好了，更改时间，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正在点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9: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 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沈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尉迟恭鞭打王仁泽，救了长杰、玄奘两位僧人呐、把这俩僧人也送走了。尉迟恭也想回来，给这茶棚老板说两句话，告个别吧。另外呢，把最近两天的工钱，看能不能给自己结一结。实在结不了，那就算了。怎么呢？这刚才打斗，桌椅板凳、茶碗茶具也摔坏了不少啊。如果说不想给自己结钱，就拿自己钱呢算赔偿了。总之啊，这是非之地自己是不能再待了。看来王世充这个人呢不值得一保啊。那这人不值得保，瓦岗军李密怎么样啊？这个西魏王我可听说了，李贤下士是个人物，那我不如啊访访他。本来我打算就在洛阳这里一待呀，两方面势力都在这里争夺呀，我可以趴在山头观虎斗，看一看这两方面怎么样，品一品谁可以成为我辅佐的对象。看来现在呀，我这个愿望达不成喽，把王世充这边得罪了，这边肯定不依不饶啊。我只能啊近处去看看李密这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想到这里啊，尉迟恭转身刚想进茶棚，结果没想到到茶棚门口跟人撞一满怀，有一个人是挡住去路啊。尉迟恭一看，这人一张大饼子脸，双手握着长把冰铁压油锤，这不是茶棚当中那一桌坐的人吗？啊，哎呀，这人怎么挡住我的去路了？不知这人是敌是友啊？这尉迟恭想到这里，眼一瞪：“这位客官，您挡着道了。说挡道的谁呀？非是别人呐，李元霸的徒弟，铁锤梁世泰，就是我们说的梁大锤。”梁大锤怎么来了？咱说了，柴少、柴四昌、李元霸、梁世泰、马三宝四个人在旁边那个桌上啊，把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作为旁观者全部看在眼里呀。开始王仁泽被刺杀的时候，那李元霸呀就想帮助小虎，就是帮助那绝远，但是被柴少给按捺了。柴少的意思，这事跟咱没关系，咱不要多管闲事儿。后来王仁泽要抓长杰、玄奘，李元霸又要动弹，又被柴少给镇压了，跟咱没关系。还那句话，哎呀，把这李元霸气的也鼓鼓的。怎么人都说呀，道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这才是侠义精神呢。怎么咱这遇到不平之事连管都不敢管，那咱练武有什么用啊？李元霸气的脸都紫了呀。多亏这时候尉迟恭出来鞭打王仁泽，救了俩和尚，给打的这些王仁泽手下士卒死的死，伤的伤，可把李元霸乐坏了呀。这俩手拍

不到一起去了。看着我，我这手心都痒痒，这痛快，痛快，这黑，哎呀，这黑的个啊，这真让人喜欢。柴少啊，也喜欢上尉迟恭了。嗯，一看这人呢，力猛鞭沉，而且呢，武艺出众啊，看来得过名人指教、高人指点，那是一员上将啊。连着王仁泽都不知道对手啊。那如果我把这个人能够收到我们这方面，帮助我老岳父唐公晋阳起兵夺取天下，那我们这一方不又得到一员大将了吗？柴少啊，现在一心要帮助自己老岳父成就大事，所以就有了收尉迟恭之心了。柴少一看李元霸那个兴奋样子，用手指了指尉迟恭，你看这人如何呀？好，是个英雄，痛快，偷我的脾气。如果说咱把他也拉到咱的队伍当中，让他帮着你爹成就大事，你看如何？成为咱们一员大将，你看如何？这怎么也比在这里烧水强啊！哎呀，他太好了，那能够收这一员大将，那我爹还不得乐疯了呀？我看这人能耐呀，那在咱们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李元霸说者无心，但是旁边他徒弟梁世泰有点挂不住了。梁世泰一听直拉鼻儿啊，你怎么的又拉起鼻儿来了。我说师傅，你怎么长别人的锐气灭你徒弟我的威风啊？啊，怎么叫灭你的威风了？您看看你刚才说那话，说要是把那黑大个叫到咱这里来，那你是老大，他就得是老二，那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降服住他。哼，师傅啊，我也看了这人呢，也就是有把子力气，哎呀，别人呢刀啊那枪啊撞不了他的鞭，撞了鞭不是飞就是被他打折了，然后再一鞭把人打伤在那里，这有什么呀？跟你徒弟我平常打仗不是一样吗？我瞅着呀，这黑大个的能耐未必有我强，力气也未必有我大。嘿，看这意思，你是不太服气。哼，我根本就不服。那这么着，一会儿啊，他打完了我，你上去跟他比试，好不好？不过咱可说明白了，咱想收服他啊，可不能把人打伤了。当然，人家要把你揍了，你也活该。哼，师傅，你这又长别人的性情了，我也不说了。一会儿我跟他比试。哎，柴少说，我们现在呀，有心要收着黑大汉，干嘛比试呢？收就收啊。生跟比试没有任何冲突啊，那我们比试，难道还收不成了吗？我就怕呀，你这一比试会产生误会，人家不来了。怎么不来了呀？啊，怎么不来呀？一听说同靠唐公，那肯定乐得这小子鼻涕泡都得出来呀。你别管了，师傅，让我跟他比试，不跟他比试，那行啊，我看看你们俩的功夫到底谁厉害。李元霸不怕热闹大呀。哎呀，柴少一看想拦着梁世泰他拦不住啊，要拦梁世泰他得命令李元霸，要命令李元霸就得借助天上那雷来吓唬李元霸。这个李元霸现在自从啊有了程咬金当他师爷之后，他好像对自己能够召唤那个雷他有点啊不太相信了，自己在这李元霸面前的威望啊没原来那么高了，但是自己说话

还能够压服住李元霸。如果说再让李元霸去压服别人，这就拐的弯太长了。另外呢，柴少啊也想看看这个大汉到底能耐有多大，能不能打过梁世泰，因为他对梁世泰是有底儿的。所以柴少望了望马三宝，马三宝一点头，我看就这么地吧，让他们比试一下，那以后也能说得起话呀。嗯，柴少一点头，好吧，梁世泰，那你就过去跟他比试比试，但是千万不能伤了他，当然也不能被他伤了，还能目的咱呢想收回他，所以你的话一定说得客客气气的。嗯，明白。你就放心吧，姑父。姑父啊，李元霸的大舅哥，那不是他姑父吗？那这个时候尉迟恭已然结束战斗了，把长街玄奘也送走了。梁世泰一看机会来了，一伸手嘎楞嘎楞由的身后把自己的一对长霸冰铁亚油葫芦就抄到手中啊，站起身来，来到茶棚门口就堵那儿了，把这尉迟恭堵在外头了。咱书中代言呢，现在呀外面这雨它停了，这绝远刺杀王仁泽的时候这雨正大呀，等到谭宗带着和尚来救这绝远，这雨就慢慢的小了，再等尉迟恭出来救那俩和尚的时候，这雨啊基本上停了，但是阴云呢、仍然不散，半空当中隐隐还有雷声啊，看那意思没下透，什么时候还得接着下，这空气也是又潮又闷呢、让人浑身黏糊糊的，这风一吹呀、也都是黏黏的，让人特别不舒服。尉迟恭一看被梁世泰堵住了，尉迟恭就问这位官爷，你堵在这里干什么呀？我要进去。你要进去你要进去做甚呢？我是这茶棚打工的，我在这烧水，我要进去看炉子。看炉子呀？这里的水是你烧的，我烧的，你烧的水太生了，不开，我们喝起来呀不舒服，喝的肚子里都咕噜咕噜的。我说你这水怎么烧的呀？那你这烧水的功夫不如你刚才打架的功夫。我刚才听说了，你这人复姓尉迟单名公，我看你这能耐不小，怎么就在这烧水呢？老爷我呀有心提拔提拔你，怎么样啊？你跟我走，我带着你投奔一个地方，吃尽穿绝，未来你想着也或许谋一个开国的元勋，干不干？这梁世泰咱前文书说了，挂锤庄的庄二代，他的父亲非常有钱，给他留下的家产也很大，但梁世泰这个人呢是个武痴，从小啊爱练武，对这人情世故其实并不太熟悉，把这生意全交给掌柜们打理，他那就家中大爷，吃瓦片，吃的租金，吃分红，买卖生意不用他跟别人谈，所以这位啊不大会跟人客客气气的说话进行交流，尤其是现在拜了李元霸为师了，哎呦，我老师那天下第一就如同他是天下第二似的，要么刚才李元霸相中尉迟恭夸了两句他脸上挂不住了呢，他现在呀自己心气儿特别高，那你想想这天下第二说话那能不带着傲慢气吗？虽说柴少告诉他应该客客气气的，但他所认为的客气跟柴少认为的客气那标准不一样啊，他觉得自己这么说话就已经足够客气了，说我带着你投奔一个人吃香喝辣的啊，未来给你个官当的啊，这还不行吗？这为你好。但是尉迟恭听着刺耳啊，心说你谁呀？我看着你们有可能啊背后有势力，但是你们有势力是你们的事儿，我能不能看上眼

那还两可呢啊，我得访一访啊，我得打探打探呢，怎么着就过来，哎，跟我走，投奔一个人，到那里给你吃香喝辣的，我差你这一顿吃香的喝辣的呀啊。尉迟恭这个人刚直不阿，对这种人呢是特别的腻歪，可以说尉迟恭这个人呢是一个廉者不食嗟来之食的人。你说，哎，过来，我给你东西，再好东西我不要，哎，这有好酒好肉，那是你的，我不吃，我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所以尉迟恭一瞪眼，哎，说什么呢？哎，我又没打算投奔谁谁，就不劳尊驾操心了，先让开，我进去见老板说话。哎，尉迟恭往前走，这梁师太用大胸脯子往外一顶，嗯，尉迟恭一皱眉，客官，你这什么意思？哎，我说尉迟恭，怎么着？我这诚心诚意邀请你，你不跟我走吗？尉迟恭说，我干嘛跟你走啊？您可知道我邀请你投奔谁吗？投奔谁啊？投奔唐公李渊，兵州大当家的。这句话呀还真就让尉迟恭心里头帮颤了一下。怎么呢？那唐公李渊这个名字太大了，尉迟恭又是山西人，早就对李渊呐仰慕已久了。其实啊，原来尉迟恭也动过我是不是投奔李渊的心，但是后来一琢磨，不行啊，我是个杀人犯呢，在山西一带备受通缉呀，我哪能投奔李渊去？投奔李渊那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这些年他只在深山老林里躲李渊了，从来没想着我去投奔李渊。不过现在天下大乱了，自己那个风也越来越轻了，最近这些日子他也曾经琢磨过，哎呀，看那个李渊现在呀也蠢蠢欲动的，好多人都说呀李渊也有谋反之心，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发作呢，隐而不发吧。那我是不是投奔他去？他也有过这个想法，但是呢仍然被自己否决了，因为李渊人家毕竟没反，没反李渊仍然还是大隋朝的臣子，自己一个杀人犯那就不好投奔，所以尉迟恭就没有投奔李渊，而是到中原来了。现在听梁师太这么一说，跟着他投奔李渊，尉迟恭啊心里一颤，但紧接着对李渊呢反倒是有些逆反心理，心说啊，你们是李渊的势力呀、啊，李渊这手下人都这样啊啊，那鼻孔朝天，说话都不好好说，用鼻子孔往外哼哼说啊，你看这人这个傲慢劲儿。其实尉迟恭也误会了，人家这个梁师太哎就这样，梁师太这个人呢他有毛病，他鼻子一说话就囔囔的，尉迟恭还以为梁师太在这里跟自己傲慢无礼呢，一看梁师太用胸脯一撞自己，尉迟恭一伸左手砰往里一推，啊，噔噔，梁师太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尉迟恭说，闪开，我甭管你是什么唐公严公，跟我没关系，让开让开呀。梁师太一看，我说尉迟恭，你这个人好不小事啊，真有点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不跟我去也就罢了，怎么还说唐公严公的呀？哪个唐啊？啊，你还以为哎是你们茶棚里面哎那白砂糖的呢？那黑糖啊？哎呀，尉迟恭啊，你别以为刚才你一边打走了王仁泽，我看你这功夫啊还差点意思，哎，敢不敢跟我比比呀？哎，顿一顿我这锤怎么样啊？我看看你到底有何能耐。哎，这么着，尉迟恭，你要打赢了我，我呀把你举荐给唐公，一定让你做大将，你要打不赢我，我呀也举荐，哎，这么着，你拜我为师，我也收一个徒弟。

0: 然后我也拎着你的小发髻，一点一点的把你往上升，一定让你比现在在那个茶棚烧水那要富豪的多呀！啊，尉迟恭，你看怎么样啊？这梁师太呀，也是憋着一肚子气，心说：师父姑父，你们瞧不起我呀？瞧不起我，我就得让你们看看我能耐那比这位大，我得跟他比比。怎么比？那我就挑衅他，那说一般话他能跟我比吗？所以这位梁师太就用这挑衅的语气和神气跟着尉迟恭说话呀，说着把这一对锤就举起来了，在尉迟恭面前这么一摆。尉迟恭啊就讨厌这个，一看这一对亚油锤在自己脸前直晃荡，尉迟恭一生气，拿右手边当往旁边那么一拨，给我闪开。尉迟恭那意思拨开他迈不进棚了，结果这么一拨，嘿嘿，敢跟我伸手，这可是你先发的招，那怨不着我了啊，招锤。这梁师太啊挑衅成功啊，锤被尉迟恭往旁边一拨，他赶紧往下这么一收，然后刷右手腕子一翻，张锤往前一捅，这一锤就奔尉迟恭小腹捅过来了。那梁师太的锤啊，铁锤大将啊，那玩意儿虽然不比李元霸，不比裴元庆，那在本套书中使锤的里头，那人家也得排前五位呀、啊。往前那么一怼，哎呦，把尉迟恭吓一跳啊，这太近了，怼到自己心窝，这一锤自己也受不了啊。尉迟恭吓得噌，不由自主的脚尖一点地儿，嗖，把自己往外倒蹦出去三步多远。哎呀，梁师太高兴了，我就等着这一招呢，出去打更方便呐！唰唰，流星赶月，两锤被尉迟恭打过去了，然后人称就扑过来了。尉迟恭当当，拿单鞭这么一扒，身子不由自主的又往后倒退几步。梁师太一看，哎，咱俩比比力气吧，你单鞭呢，我也给你一单锤，我也不欺负你。哎，唰！梁师太右手锤奔尉迟恭顶梁门就砸过去了。尉迟恭现在啊火撞顶梁门呢，你砸过来也是砸一堆火呀。尉迟恭心说，我跟你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你这一锤呀、啊、这要真给我砸上，我脑袋就得开呀。尉迟恭说，好，要跟我壮壮力气，我也让你知道知道尉迟恭的履历如何。哎，尉迟恭把鞭往上一举，这大锤单锤震单鞭呢，这么一震，哒，哎呀！再看梁师太，不由自主的当当往后倒退几步，就觉得自己绑着肉，就好像啊被人家扎的跟针灸似的，一下子这道电流啊就击到了自己的这肩膀头上了，眼前捂着这么一黑，差一点没倒下。尉迟恭身子一晃的，不由自主这脚也往后踏了一步，心说这小子好大力气。梁师太一看，尉迟恭，好，你这跟我玩真格的了，那我今天非得把你拍死在这里不可。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了梁师太大战尉迟恭啊，梁师太对尉迟恭有点不服气，认为自己老师啊太夸奖他了，我在你身边你看不出我来呀，非得夸奖外人呢。好，我今天呢就让你们看看，是我梁师太厉害，还是他尉迟恭能耐，是我梁师太双锤猛烈，还是他尉迟恭那单边威风。所以梁师太呀也不会说话，抡双锤被尉迟恭就下了狠手了，呜呜呜，几锤下去，尉迟恭啊那不能忍了。尉迟恭呢也是火爆的脾气，一看你这是干嘛呀，给我下毒手啊，你当我怕你？得了，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也不管你身后那些朋友一会儿会不会过来援手，打吧。那就想到这里，尉迟恭抬单鞭，当当当，就跟着梁师太俩人打开铁来了。怎么打开铁来了啊？那跟打铁差不多少啊，一个用锤砸，一个用鞭砸，那不打铁吗？啊，当当当当当，这震的呀，棚中的几个人直捂耳刀啊。李元霸那手心还发痒呢，哎呀，这声音多好。让我想起了在四平山时的事儿了。我跟那裴三也好，跟那傻小子罗世信也罢，我们打仗就这样，一地一锤，一地一枪，打的倒也痛快，就他娘的没太大意思。嘿，旁边柴少一皱眉啊，你就少说两句吧，看你徒弟的能耐能赢过人家吗？我瞅瞅啊，哎呀，呀，够呛，哎，够呛，怎么呢？这李元霸武术行家呀，一瞅，尉迟敬德跟梁师太现在已经打斗在20个回合了，梁师太呀是剑入下风啊，不是人尉迟恭对手啊，那不新鲜呢。这个梁师太有能耐吗？有能耐。威猛嘛，威猛，但是您别忘了，尉迟恭那是隋唐18杰当中的14杰。其实啊，咱在前文书也说过，尉迟恭跟着秦琼俩人武艺力气基本上一样，是个平平的。那为什么尉迟恭被排到14了呢？因为他跟秦琼在武艺上不分上下，那总得分个先后次序呀。那这时啊就得加相了，用其他相来比较了。秦琼甭管怎么说，从名声上说，尉迟恭啊没办法跟秦琼比呀。那从秦琼的文化上说，尉迟恭也没办法比。尉迟恭呢那是一个大将，他有将才，但是要论帅才，那尉迟恭没办法跟秦琼相比。人家秦琼斗隐埋伏，攻杀射手，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成为瓦岗军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有帅才呀。所以呢，综合能力上讲，尉迟恭比秦琼差那么一点，故此把尉迟恭排在秦琼下面。那毕竟人家武艺差不多，不能排太远了，所以尉迟恭屈居14位，14节。但是梁师太呢，那论武艺排不进18节里头，所以在武艺上比尉迟恭差一截子。那论力气呢，论力气他又排不进4猛去，但尉迟恭在18节里头14节，要换算到4猛，也就比力气的话，尉迟恭也得在3猛4猛那个地方。那梁师太无论是力气还是武艺，那都不如尉迟恭， 怎么能

够不败下风的，这也就是尉迟恭啊单边啊，单边对敌，要是尉迟恭还有他那雄边双边对敌，这梁世泰早就败了。即便单边打到20回合，梁世泰也觉得手腕子发了麻了，肩膀头发了酸了，哎呀，咬着牙当当当当还打呢，怎么呢？没脸回来呀。你刚才我气得一蹦多高啊，又埋怨我师父怎么长别人威风灭自己锐气，我过去伸伸手我非得把他打服了不可，结果呢一伸手打不服人家，反倒是不是人家对手，现在我要是撤招回去，我怎样见我师父，怎样见我姑父，这脸上挂不住啊。你看这人呢，最倒霉就倒霉在自己这个面子上了，这又有什么呀？啊，说个我真不人对手打不过人家，胜败乃兵家之常啊，这玩意儿会有谁笑话你？但梁世泰呀挂不住啊，咬着后槽牙还在这里跟尉迟恭拼呢。柴少也看出来了，用胳膊肘一怼李元霸，哎，你徒弟是不行了啊，师太这小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天了，我也对他颇有些了解呀，知道这小子好面，看这意思呀，你要不换他回来，他够呛能够主动归来呀，他怕自己面子挂不住，还是你这师父啊给一句话吧，不然的话一会儿你徒弟就得吃亏呀。是，我也看出来，这小子跟我一样，打仗那就得靠脸面，那哪能随便便就回来呢？哎，你看我打仗什么时候自己随便回来过？你是不用回来，你打仗人也回不去了，你徒弟跟你不一样啊，赶紧把他换回来，别一会儿吃了亏。哎，那换他回来，尉迟恭怎么办呢？尉迟恭啊，看我的，我过去给人家好言好语说两句话，一定把他收归咱们所有啊！哎呀，要不要我去把他给制服了？不，你这手啊没个准头啊！啊，你万一把这尉迟恭给伤了，那可就不美了。先把你徒弟换回来，然后咱再说。哎，好，那我叫他。哎，我说梁世泰，别打了，给我回来，住手！这李元霸呀，一嗓子喊出去，梁世泰现在咱说了，咬着后槽牙大战尉迟恭呢，那手脚都不太麻利了，双锤招法散乱了。猛然间后面师父那么一喊，梁世泰吓得一哆嗦，哎，梁世泰呀稍微的一愣神，这脑袋就有点想往后偏，本来他就已然处在下风，破绽百出了，现在突然间一分神，那更出破绽了。尉迟恭一看机会难得，哎，唰一边就扫过来了。哎呦，这是啊，梁世泰才发现还在打斗当中啊，这边过来了，哎，给没办法，拿着右手锤使劲一躺边，他是往这杵着躺的，尉迟恭边是扫着过来的，哎，一躺当稍微的把这边劲啊卸那么一点儿，这边擦着锤面，擦本来呀横着硬打过来的，一躺收就擦着锤面稍微的把这劲儿啊卸那么一点，边偏着往上一扫，啪就扫到了梁世泰左肩头上了。梁世泰要不用这右手锤往外倒，这一边呢就给梁世泰左臂削上了，削到左臂上骨断筋折，梁世泰这左胳膊就保不住了，现在是扫到左肩头上了，啪呀，那也受不了啊，差一点没把这左肩膀肩胛骨给打断了呀。梁世泰就觉得钻心疼痛，左手一松，当啷，左手锤给扔了，哎呀，拿右手锤往上这么一捞，海底捞月吧，一捞其实那尉迟恭啊这边已然收回来了，往旁边稍微一闪，这一捞没捞空，梁世泰这个时候不败回不行了，
双锤都不认。

0: 对手，何况单锤呼啊！哎呀，他吊着胳膊，把右手锤往身后一拖，哒哒哒哒哒哒哒，败回来了。哎呦，来到茶桌那个地方，拿锤往地上一杵，把这锤也松开了，用手捂着胳膊，哎呀，疼疼，疼死我了，疼得直拉响鼻儿啊！哎呀，柴少一看呢，刚才就告诉你啊，注意注意，别让自己吃亏，赶紧的把衣服扯了，看看里面伤势如何。柴少马三宝赶紧的过来，给梁师太扯衣服看伤势。这是啊，李元霸不干了。本来李元霸哎对尉迟敬德还颇为喜欢，但现在一看尉迟恭居然把自己的爱徒给打伤了。你别看李元霸没多大呀，年岁挺小的，没成人呢，但是护犊子，那自己的徒弟谁也不许碰。哎呀，李元霸呲一下子就由打座位上蹦起来了，伸手蹦蹦在身后把自己一对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哎，我说黑探头，打狗也得看主人呢。你怎么那么猖狂啊？啊，敢对我的徒儿如此无礼，这还了得呀？啊，那我来看看你有多的能为，你那单鞭能敌得住我这锤吗？啊，噌！李元霸往外一蹦，就来到尉迟敬德面前呢。尉迟恭把单鞭一横，往这么一看，这尉迟恭心说，今天怎么老见奇奇怪怪的人呢？这蹦出来个什么玩意儿，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啊，个头也不高，干巴巴瘦，尖嘴猴腮，是一脸黄毛啊，看这样子还是个小孩，手里拿着这对锤倒是不小啊，让尉迟恭颇为吃惊啊。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拿这么大一对锤呢？这锤真的假的？别是木头的吧？木头在上面涂上金色啊，看起来跟那金属锤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这孩子怎么会拎这么大的锤呢？李元霸一看尉迟恭直瞅自己，对这种眼神李元霸惊得太多了，几乎每见一个英雄对自己都是这种瞧不起的眼神呢。无论是宇文成都也好，还是裴三也好，还哪一个英雄也罢，看到自己都没瞧得上眼呢，就是这样一脸的鄙夷神色呀。李元霸现在倒也不生气了，把这锤一撞，当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够了没有啊？尉迟恭缓过神来了，拿鞭一指，你是什么人？我是谁呀？我怕报出名，吓你一溜跟头，不至于。你到底是谁？我姓李呀，我叫李元霸，听过没有？什么？尉迟恭一听此言，噔噔，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两步，上一眼下一眼重新打量面前这个人，再一打量啊，好像面前这个人直溜怎么的长高了两头啊，人的名树的影，李元霸还了得吗？现在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大家公认的天下第一英雄啊，没想到今天让自己在这里碰到了。这尉迟恭不相信自己眼睛啊，你乃西府赵王啊，就是我爹李渊，我哥哥李世民，看见没？那是我姐夫啊，刚才你打伤的那是我的徒弟，打了徒弟师傅得出来，揍了小孩大人不干。尉迟恭啊，你也太猖狂了。我徒弟好心好意去劝你加入我们，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呗，为什么鞭扫梁师太，这是何道理？我看你这么猖狂啊，我今天就得教训你。一听李元霸说这话，尉迟恭啊非但没害怕，反倒是乐了。 他为什么高兴啊？尉迟恭心说，我这一出世没想到就碰到了当今第一条英雄啊，这位叫李元霸是真的是假的呀？如果是假的，那我怕他何来？如果是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有意会一会这天下有名的英雄啊，哪个叫秦琼啊，哪个叫紫面天王熊阔海呀、啊？谁叫武云照啊，哪个叫武天锡，哪个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谁人叫裴元庆，哪个叫李元霸，这些有名的将领我都想啊碰一碰，我看看他们的能耐比俺尉迟恭如何，如果这些人我都能给他们打服了打趴下，那我尉迟恭岂不是能扬名立万呢？那谁不想出名啊，谁不想自己成为天下第一啊？另外呢，跟着高手过招也可以从人身上学习一些自己没有的本领啊。哎，没想到今天第一个见面的就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啊，你真是李元霸如假包换，我这骗你干嘛呀？李元霸，刚才那事可不怨我啊，那可是你徒弟自找的，他挡住俺尉迟恭的进路，他不让我进去，而且出言不逊，用锤砸我，我是自卫反击。哎，甭给我找理由，甭找理由，反正你把我徒弟扫伤了，这事儿完不了啊，打了孩子，大人得给他出头啊。尉迟恭，我看你这一身能耐也挺强的，来来来，咱俩伸手。你看能不能赢得过我，赢了我万般皆休，赢不过我得给我徒弟报仇，你得给他跪倒磕头好不好啊，你也拜他为师。嘿，尉迟恭一听，你打算收徒孙呢你啊，刚才那小子就想收我为徒弟，你来了，好家伙，我成孙子了。哼，尉迟恭把钢鞭一晃，李元霸，别人怕你，俺尉迟恭不怕你，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威名震于天下的李元霸究竟有几何能为。来，咱比试比试。尉迟恭啊，这一回倒很干脆，怎么的，遇到强手了，哪能交臂失职啊？李元霸一看一乐，啊哈哈，太好了。哎呀，我要是双锤给你打呀，那别人也得笑话我，就觉得我欺负你，这样得了。当啷，李元霸把这左手锤往旁边一扔，就剩右手锤了，我就拿着一只锤，用这单锤对你的单鞭来吧，你先拿鞭砸我吧。嗯，尉迟恭一听，什么？我先打你？对，我这人打仗啊有规矩，任何时候都别人先打我，我看看你的力气有多大。来吧，我准备好了。李元霸呀，在那一站，连骑马蹲裆都没有，一看好像这脚下都没有生根似的。这一般的准备好人家砸你，骑马来说得运上力呀，啊，骑马蹲裆往那一站那才行呢。李元霸呀没这样，就钉子步把这锤往胸前一横，来，他来这劲儿。尉迟恭一看呢，这李元霸果然的猖狂啊，好，我就看看你这第一英雄有多大的力道。哎，尉迟恭往前一纵身，晃掌中18节虎尾钢鞭由上至下就砸向李元霸了。李元霸翻着眼皮看着，哎，再来点啊，等那尉迟恭的鞭离自己头有2尺多高的时候，他突然间一抬右手锤，哎哒，往上这么一崩。您注意，李元霸呀可没有大喊一声开，李元霸要是喊一声开呀，就使足了力气了，就得把尉迟恭这单鞭给他崩飞了。但李元霸今天呢也就使了50%，没有使太足， 为什么呢？用耳朵一摸，这李元霸基本上就明白尉迟恭这一鞭的力道了，到底有多少斤。这么一衡量，差得远，比自己差得远呐。我要是用十足力，肯定把你的鞭就崩飞了，你肯定就得受伤啊。何必呢？哎，我姐夫啊，想把你收归我父亲的麾下，跟我们一起打仗。我给你留个情面，我先掂量掂量，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也就是了，也给你个小惩戒。哎，所以呢，往上一举，用了五成力，尉迟恭这一鞭正砸在擂鼓瓮金锤上，哒！哎呀，尉迟恭啊，就觉得有一股子强大的反作用力，把自己钢鞭往上蹦起了3尺多高啊！哎呦，赶紧的把鞭攥住了，再看虎口给崩裂了，虎口往下淌血呀！尉迟恭就觉得整个膀子，那刚才梁世泰什么感觉，尉迟恭啊就什么感觉，眼前呜的一下子就黑，那么一瞬间，哟！尉迟恭这才知道，说这李元霸力大无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那不是虚言呐，人家确实有这么大力气。看着李元霸纹丝未动，而且人家好像没有用全力呀，没有用全力就把自己震成这样，看来此人不可以力敌呀，那我得用巧招赢他。想到这里，尉迟恭把鞭攥在手里，李元霸再看鞭，唰，一个乌龙摆尾，这鞭肉奔李元霸扫过去了。李元霸一看，哎呀，怎么着？哦，不跟我碰力气了，来，过招了。好，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招数。嗨，李元霸抡单锤，当往外一拨。尉迟恭不敢碰李元霸的锤，一收手，揉鞭打下盘，李元霸脚尖一点地，蹭往上一蹦，刷一锤泰山压顶砸向尉迟恭。尉迟恭赶紧的身形一转，转身来身后抬腿，帮奔李元霸背后一脚，李元霸一锤砸空。李元霸这一招啊巧得很，大锤往下一落，李元霸就随着锤的这个下落的重力揉，被这锤啊带过去了，腰眼一挺，啪，李元霸在地上翻了个跟斗，这手一提锤，把锤啊又提过去了，然后身子往后一扬，哎，锤往后怼，这要怼到尉迟恭那脚上，尉迟恭那腿就完了。吓得尉迟恭另外脚下一拧地儿，直溜自己身形一转，啊，刷，这鞭扫过来了。哎呦，李元霸赶紧的把这锤一收，身形锤转，当锤往上这么一迎，锤跟鞭迎在一起，耳轮中就听见哗嗒，哎呦，扑通，李元霸一屁股坐那了。尉迟恭是鞭阵李元霸。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8月14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5号周六，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6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7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

0: 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8月14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5号周六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6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7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您喜欢的歌曲，欢迎您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歌曲来自徐果果演唱的《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

仁修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修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修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快速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

0: 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1: 国家能源

0: 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就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3: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4: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3: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6: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7: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3: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0: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1: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
1: 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

0: 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8月1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8月14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5号周六，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6号周日，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7号周一，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依然陪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奋斗和经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回头望过的时候愿意总结一下，就如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叫时来运转，他给我们写来了自己的诗歌。他说自己坚持写诗歌多年了，小南看到你发过来自己挑选的一篇诗歌也很有感触，我相信你一定是对人生岁月和过往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不然你不会捕捉到这些情感的跳动和岁月里的浪花，这些点点滴滴凝结的不仅仅是文字，更多的是来自你内心世界对你所有经历的汇总。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时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秋日

0: 一年的光景如同在列车上参观着窗外的气候变化和颜色的转换。如果说秋天是果实丰硕的演绎，那更加说一下另外三个季节的衬托和对于秋的重要性。春有它的编织的希望和源头，夏有它放飞自我的葱郁和阳光，冬也有它对于世间思考总结的无声的召唤。秋天的韵味浓醇，带着深情的色彩，听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让人魂绕梦牵，送走了寒蝉凄切为夏日送别曲，迎来的却是曲曲悠扬的午夜交响诗。曲曲那一唱一和的传达，仿佛在诉说着人间的美好，多么让人感慨到某个场景啊。是啊，这是多么让人感慨的某个场景啊。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秋的萧瑟告诉人们早晚多添衣，秋的幸福那是星辉满天，阖家共赏圆月的中秋佳节，秋的飘然那是落叶随风的孤独淡漠。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歌我侠义。酒醉了过往，宽阔了心胸，看透了人性。酒欲秋，秋欲愁，愁登楼，楼望秋，美哉。人生不如意，迟早会过去，淡然处之，泰然安之，心随风往，让爱永恒。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分享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微信名称是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自己写到的一首诗歌。他说呢，自己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创作一些诗歌，那么他自己精心挑选了一段《秋日物语》，那小南看到了，今天在节目中给你和大家播出和分享。当然了，播出的可能有些晚了一些，但是我相信迟来的分享并不代表着我们啊对你作品的不认可，我觉得这是你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一路走来一个细心的体现。我相信只有在生活中有这样认真和细心的，我们才能去总结，才会落笔生花。
1: 真的谢谢自己，一无所有还那样自称的你。
0: 就如你在诗歌中所写到的，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歌我侠义。的确如此，我们也希望你的人生中不管经历如何，也愿你一路走来依然是侠义满心，也愿你在自己的平凡人生路上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们也用你的这一句话来祝愿收音机旁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愿你的生活里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也愿你歌我侠义。愿每一个朋友的生活里都阳光满路，收获随你。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小南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我们署名叫小修的听友特别点播的。他说自己四十已过，愿自己在奔波的路上有更多的收获，点播这首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小南想和你分享的是，虽已过而立之年，但是奋斗的路可能在后边会走得有一些那么不顺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填平我们即将走过的坑坑洼洼。每个人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路上都会有自己一直追逐的目标，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前行，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会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也相信每一个奋斗和努力的自己都将

现最闪亮的自己。愿我们所有奋斗的人都能够信心满满，有不同的收获。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如果您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

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署名叫做小军，他特别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哎呀，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出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声，恐怕也道出了你的心声。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很有特点的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我们也希望这些在人生路上走过最难这一段的朋友们能够加油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前行，一切都不是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努力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好的，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赵鹏演唱的《晚秋》和《365里路》。那这两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赵娟点播的。他说，听小南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想点播两首歌曲，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儿的妈妈了，偶尔呢会开车的时候听到你们的节目，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亲切。点播两首歌曲，祝愿自己的人生路上洒满阳光吧。那小南在这里也衷心的祝愿你，人生的路上永远阳光灿烂，愿你每一天推开窗打开门的时候，铺满地上的都是崭新的阳光，也愿你每一天都会带着满满的好心情，步入自己生活中最为美好和幸福的一天，也愿你生活愉快。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两首歌曲。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

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志文所点播的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他说：“小南你好，此时此刻我在车里正在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也许是到了这个年龄吧，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总会有空虚的感觉。尽管自己白天很努力，也很辛苦，也会有很多朋友，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总觉得有些孤单。也许这些歌曲并不能够解决我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就想听听这熟悉的旋律。那好，那小南稍后就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故事推荐给我们，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表达，别忘了告知小南，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共度一段愉快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我们都在奔波和忙碌，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收获了多少，但是回头看过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有我们努力和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收获。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你，每天都有那么一点收获。相信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怀揣信心，一路阳光，走在奋斗的路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在悠悠岸。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府做工作部署。
1: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0: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订火热升温。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0: 以下是

0: 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正普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度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了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

0: 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1: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和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三次。水利部门组建四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2: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就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睡觉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3: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1: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4: 同时，两委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5: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1: 今天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6: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
1: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垒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7: 我们成立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1: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8: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环镇，要是药缸、药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儿可好的，非常安全。
1: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9: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1: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 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

0: 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1: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四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2: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3: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1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3: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6: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3: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7: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3: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8: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 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圆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7: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3: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8: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会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9: 这以前嘛，咱这脚底就是睡不得，天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3: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10: 红色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3: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11: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3: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12: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6: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3: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6: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 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

0: 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1: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2: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3: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1: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15/5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4: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0: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4: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0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中信旅游中秋叠加11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

0: 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1: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2: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

0: 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3: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

0: 捷露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4: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5: 主人呐，
4: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6: 还有
4: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7: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四月七日，星期二，英国伦敦春天里普通的一天，在英国下议院，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刚刚拉开序幕。在场的400多位下议院议员都加入了论战之中。这样的辩论足足进行了3天，但是让他们激烈争论的不是英国的法案和政令，而是攸关万里之外另一个国家国运的决策。辩论焦点只有一个，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借鸦片之名对遥远的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议员当中，被后世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这一主张来自其几十年来对中国情况的广泛了解和切身体验。

0: 12岁时，斯当东曾跟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作为使团中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是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他是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令无数曾对中国梦牵魂绕的欧洲人改变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的转折点。这里是避暑山庄的淡泊敬城店。公元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83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英国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600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110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他们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经验丰富。当船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旅程，临近目的地，他注视着阳光下的海岸，感叹：“我感到了希望。”可是，在前方等待这些满怀希望的来客的，究竟是什么呢？
1: 让马嘎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他呢，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行文手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方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呢，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称臣。
0: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地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一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地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这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筋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3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路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 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他不乏自豪地写道：

0: 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1: 清朝以一个游牧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他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当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的差异。
0: 乾隆22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他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让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技术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已经在英国出版了18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根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中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公元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2: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呢，是到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啦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它发现之后呢，它的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它面临了一个产能输出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的这种发现呢，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人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中国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0: 如果肆意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地畅想， 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叫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茶叶最早由荷兰人从中国运到欧洲，当这种散发芳香的绿色叶片来到英国，它很快就迷住了英国人，甚至改变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十七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吐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的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100%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2: 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就是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这个社会很稳定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出进农产品出去，英国呢是它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观念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工农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0: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2600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900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装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越来越难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的热爱，甚至根本就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这里是广州13行路。今天13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1/5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5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200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13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13行当时的辉煌：洋船征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断好，银钱堆满13行。
1: 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他只能把货物卖给13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接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贴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的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于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0: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亲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

0: 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2500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五折，降到了1200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300两的感谢费。
1: 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0: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七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儿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他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内部他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利，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呢，大家都为了利润去奔跑嘛。这也是后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是鸦片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鲫，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东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中国的一端不断的倾斜。公元1800年到1839年，40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6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1500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存银统共也不过有2000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姚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宾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喜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宾剿匪不利是因为广东士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 大清关。

0: 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5月，太常寺少卿徐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持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货，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持禁的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公元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觉思上了请颜色漏制以赔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这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一件事。公元1838年10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住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跟辅国公革职，对提出持禁的徐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公元1839年1月8日中午，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张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3月10日抵达广州，入住月华书院。3月18日，他在书院召集13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3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 义律呢，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地区的商务代表，对吧？对华贸易代表嘛，因此英国商人是必须接受他的管辖的。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过来要求商人都要交。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一个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就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上，义律确实他们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是在中国就是成为英国的唯一代表嘛，因此他的判断是决定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时候讲去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是当然100%是正当的。
0: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4万多杆，鸦片2万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

0: 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地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揍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托利党就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3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271票对262票。最终，英国下院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的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意义，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祸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以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公元1840年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1: 当时呢，英国舰炮仅用9分钟就全部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呢，就体现出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呢，清朝的大炮炮管呢，由于是铸造的，是吧，比较粗糙。而英军呢，在工业革命之后，他利用这个先进的技术呢，这个生产出来炮管，是吧，明显比这个铸造的这个炮管更加均匀、对称和光洁，是吧，这些特点呢，就提高了火炮的精确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上的差距，才使得英国战舰在清军岸炮的射程之外，就可以猛烈准确地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设施。
0: 占据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8月11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近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 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历史

0: 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用的炮却还是前明留下来的东西，武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1: 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停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逼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0: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顾、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词，将琦善革职抄家。远在伦敦的巴麦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谈判根本没有必要，对中国只需要用大炮说话。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蒲鼎察被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奕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的英国船舰发动攻击，此战以奕山向英军求和，最后付给义律600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公元1841年8月，蒲鼎察抵达澳门，按照巴麦尊的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10月1日定海失守，10月10日镇海失守，10月13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楚州总兵郑国红率兵5000余人血战，只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2: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200-300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世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0: 公元1842年8月29日，

0: 国旗舰康华利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齐英与蒲鼎察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15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1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包括赔偿2100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工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地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1: 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代表蒲鼎察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与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刺激了西方列强纷纭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0: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800多册现代科技图书。李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3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松涛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的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

广州，中国南方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重返广州城，第四次参加赋诗。这时的广州城内，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英国人将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珠江岸边。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中，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四次科举考试。

0: 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上一次，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科举，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是吧。这是洪秀全在屡次落地的绝望和愤怒中所说的一句气话，或许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气话在十几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

0: 的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天天天！
2: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1: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3: 三八六八六八，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4: 我是谁呀？妈妈，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呢？
5: 你亲一下妈妈。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6: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7: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9: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

0: 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我有庆化，朕是此剑，惊入石化。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

0: 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

0: 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

0: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7: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8: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

0: 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9: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0: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9: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9: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3: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9: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0: 能够看到每年

0: 都由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四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4: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5: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2: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6: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6: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6: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3: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3: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3: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0: 19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向书记攻坚水改难题，432户居民告别用水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

0: 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居民们提起党支部书记孙宇鹏，纷纷竖起大拇指。这位90后退役军人凭借一股敢于担当的韧劲儿，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啃下了困扰小区多年的水改硬骨头，让432户居民从用水难变为用水安。枫林社区辖区内的枫林小区高层建于2008年，由于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倒灌曾多次污染蓄水池，加之用水系统水压不稳，432户居民用水安全长期受困扰。为此，社区党支部书记、90后退役军人孙宇鹏下定决心推动水改。然而，改造之初便遭遇拦路虎，因部分居民对工程报价存疑，维修资金分摊签字一度停滞。面对僵局，孙宇鹏先后组织召开7次价格协调会，他带领工作人员逐项对比市场价、核算成本、降低采购费用，同时耐心解读政策，把每一笔账目都算进了群众心坎里。价格谈妥只是第一步，入户签字才是真正的攻坚硬仗。孙宇鹏带领团队逐户走访，面对面沟通246户，通过电话、微信联系186户，耐心解答每一个疑问。经过数月的持续攻坚，水改工程全面竣工。新启用的智慧节能叠压泵站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质水压问题，更为这个小区增添了一道隐形的防汛屏障。从梳理陈疴旧疾到破解资金难题，从逐户攻坚到圆满收官，孙宇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枫林温度浸润了每一位居民的心田。西环路街道枫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宇鹏：
2: 下一步我们要建立泵站设施维护机制，同时着手梳理小区道路、停车位等老大难问题。我会继续用这股犟劲儿，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满意清单，让枫林社区成为更有温度的大家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2: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

0: 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

0: 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严嵩终究还是获胜。自嘉靖17年以来，经过10余年的斗争，他终于战胜了夏言，用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虽说政治斗争的手段总